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爽。要知道，这个世界我是来玩的。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不像一本书里该出现的话？但它确实是，就印在大张伟那本《万物自洽法则》的封面上。说到大张伟啊，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花儿乐队、洗刷刷，还是综艺里那个嘴永远比脑子跑得快的北京孩子？对，就是那个永远看着不着四六的北京孩子，写了一本书叫《万物自洽法则》。我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大张伟这人，他焦虑吗？肯定也焦虑，但是他有一本事，就是能把所有让他焦虑的事儿，用他自己的方式给化解了。什么叫自洽呢？说白了，就是不跟自己打架。很多人活得不开心，就是因为每天脑子里面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你应该这样，另一个说你为什么不能那样啊？大张伟这本书就教你一件事儿，别打了，都行。他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这样的话，比如人在烦恼世界，心在自洽乐园。你品品，不是说你没有烦恼了，而是你给自己画了一块地方，在这块地方你是舒服的。再比如说，我是来玩的，这个玩啊，可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你别把什么事儿都看得那么重。所以这本书你说它是鸡汤不是，他更像是一个活得挺明白的人，把自己怎么想通的那些过程来跟你唠一唠。没有大道理，甚至有些话你听着都想乐，但乐完了你觉得，哎，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世界读书日嘛，推荐一本书，如果你最近觉得有点烦，或者总觉得哪儿有点拧巴，试着翻翻这本《万物自洽法则》，读完不费劲儿，但挺得劲儿。

0: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欢迎大家收听读在春光里，我是笑飞，和你分享由70后女作家乔叶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宝水》节选。流水绕草木，晨光伴朝露，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着一辈子哪能只顾自己。那些细碎的善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模样，藏在烟火日常的举手投足间，是寒来暑往的一抹阴凉，是风雨路上的一缕暖意，是迷茫时的一束微光，温柔却有力量，微弱却能汇聚星河。不必纠结善意是否有回响，不必遗憾温柔无人知晓。流水滋养草木，从不求感恩，清风拂过人间，从不求铭记。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滴水，独行一干，相拥成河。心底的温凉本就是一场自顾自的温柔，无关收获，只愿彼此相依。日子慢慢过，善意静静流，人间的美好大抵就是这般朴素又绵长。这是一本用温暖的笔触书写新时代乡村变迁与心灵疗愈的作品。刚才那段关于人间善意与温良的文字让我想到一首很治愈的歌，同样讲的是这世界的美好，相遇的珍贵与默默的陪伴。接下来就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大家，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被种草的这款智利红酒开瓶瞬间就被惊艳到了，果香扑鼻而来，倒在醒酒器里颜色深邃迷人，喝一口口感丝滑，单宁柔和，还有淡淡的橡木桶香气。之前买过不少红酒，有些要么酸涩难咽，要么香气寡淡，但这款完全不会，已经回购3次了，身边爱酒的朋友啊都被我安利了个遍。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闲暇时光倒上一杯红酒，读一本好书，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惬意生活。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实现这一份惬意的钥匙，一款来自智利的优质红酒。这款红酒从葡萄采摘到酿造装瓶，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今天活动中也是到岸价格带给大家，扫码价一瓶就是500多，今天一整箱6瓶的打包价是199，一瓶酒算下来只要33。4007106109，4007106109，要快，因为备货有限，活动就这几天时间，错过了就没有了。适量的饮用红酒啊，对身体也是有诸多益处的，它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衰老，呵护心血管健康。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占线，大家也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

0: 选下单购买。苏女士啊说，偶然间发现的这款智利红酒从此就成了我的心头号，上次公司团建活动上带了几瓶，同事们喝了之后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杨小姐说，和闺蜜在家小酌，一边喝一边聊天，一瓶很快就见底了，强烈推荐，谢谢。199一箱的价格闭眼入，最后10秒钟，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也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六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

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如今这个习惯了倍速播放，追求

客回报的时代里，等待似乎成了一种最奢侈的成本，但无论是雕琢一块美玉，还是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一万小时定律。匠心本质上是对时间规律的绝对服从与敬畏。真正的专业人士懂得做时间的复利者，他们不焦虑于一时的得失，而是选择在枯燥的重复中让肌肉形成记忆，让经验沉淀为直觉。那些别人眼中毫不费力的经验，不过是他们用成千上万个孤独的日夜与时间做了一场漫长而诚实的交易。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仿佛能看到拨动琴弦的手指上结下的老茧。他唱的是流转的岁月，也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留下的光华。时间是最残酷的筛选器，也是最公平的见证者。当你觉得眼前的工作枯燥乏味时，不妨听听这首老歌，请相信你投入在专业上的每一秒光阴，最终都会变成你身上无法被替代的铠甲。

喝红酒别在电商盲选，别去专柜价格高，来看热卖了好多年口碑爆表的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199元一整箱的秒杀活动正在进行中，单瓶才33。4007106109 4007106109，一个电话送酒到家，或者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13度的经典度数，智利特色派斯葡萄和赤霞珠葡萄混酿，好喝的红酒为您的家宴小聚锦上添花。扫码价要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划到33。吴女士说，喝这款红酒起码有5年了，身边闺蜜啊朋友啊都是赞不绝口，有渠道就是省钱。王先生说，大喜的日子就是订的你们这款彩宁花园，好看好喝性价比高，彩宁花园这个名字也很浪漫。谢谢，太多人喜欢这款红酒了。大名鼎鼎的中央山谷位于智利圣地亚哥南部地区，是智利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出产的葡萄酒啊兼具口感和性价比，这款是广播爆款，秒杀到了千万别错过，199块钱一整箱6瓶，33块钱一瓶，订购5箱以上的朋友联系客服还有赠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

0: 但精选，下单会更加的方便。假期游玩、聚餐、烧烤，红酒颜值担当、品味担当，彩宁花园助力您的假期仪式感，秒杀最后倒计时，199元一箱，33块钱一瓶，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徐忠杰先生和王慧女士。华瑞先生和张珊珊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六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0: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

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

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假期到，红酒不能少，无论是闺蜜组局、野炊烧烤、家庭聚会，还是和朋友们狂欢相聚，我们平台的爱酒人士的标配一定是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扫码价要500多块钱一瓶，广播渠道宣传秒杀，直接199一整箱六大瓶，每瓶仅需33。来吧，现在就是囤货的时候，秒杀正式开启，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迎江南精选。这样的春日假期，临时组局的 BBQ， 说走就走的野餐店，下午茶，彩宁花园红酒一定会成为姐妹团集体尖叫的氛围担当。高颜值酒瓶随手一摆就是 ins 风大片，谁敢相信只要33块钱一瓶呢？4007106109 4007106109。吴女士说，跟闺蜜两个人干完了一整瓶，刚刚好，这微醺啊太解压了。是的，生活需要放松，红酒比白酒柔和，比啤酒正式，不胀肚子还健康。赵女士说，就喜欢这款红酒，性价比

是真高，199块钱一箱六瓶，这个酒质和性价比谁敢跟我们比呀？4007106109，4007106109，此刻电话都打爆了。如果您来不及，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33块钱一瓶的价格又能够保障品质，简直是不要太合适，就一个字，囤。倒计时开启，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33正品保障，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得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节，
1: 详情关注咪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号。
2: 我就是爱音乐，
3: 我就是爱音乐。
1: 咪豆 Festival，
0: 成大事必有缘，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四开全程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4: 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0: 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墨，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心相交，承袭久远，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
0: 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
1: 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可望就可能，
0: 感谢丽水环境集团无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无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
1: 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韵，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3: Middle Festival，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5: 经典九七五。
6: 从清晨到日落，
7: 到日落，
6: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苏文。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小说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主人公徐富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历着磨难，到了最后，所有的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剧烈变革的时代当中，主人公徐富贵的不幸的遭遇和坎坷的命运，在冷静的笔触当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揭示了命运的无奈与生活的不可捉摸。活着讲述了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历经世间沧桑和磨难老人的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在创作过程当中，余华听到了一首美国的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余华，他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于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间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余华明白，人是为了活着的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余华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

0: 反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被种草的这款智利红酒开瓶瞬间就被惊艳到了，果香扑鼻而来，倒在醒酒器里颜色深邃迷人，喝一口口感丝滑，单宁柔和，还有淡淡的橡木桶香气。之前买过不少红酒，有些要么酸涩难咽，要么香气寡淡，但这款完全不会，已经回购三次了，身边爱酒的朋友啊都被我安利了个遍。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闲暇时光倒上一杯红酒，读一本好书，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惬意生活。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实现这一份惬意的钥匙，一款来自智利的优质红酒。这款红酒从葡萄采摘到酿造装瓶，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今天活动中也是到岸价格带给大家，扫码价一瓶就是500多，今天一整箱六瓶的打包价是199，一瓶酒算下来只要33。4007106109，4007106109，要快，因为备货有限，活动就这几天时间，错过了就没有了。适量的饮用红酒啊，对身体也是有诸多益处的，它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衰老，呵护心血管健康。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占线，大家也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购买。苏女士啊说，偶然间发现的这款智利红酒从此就成了我的心头号，上次公司团建活动上带了几瓶，同事们喝了之后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杨小姐说，和闺蜜在家小酌，一边喝一边聊天，一瓶很快就见底了，强烈推荐，谢谢。199一箱的价格闭眼入，最后10秒钟，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也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2: 五一假期来智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智荣宝华山出发。
3: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徐忠杰先生和王慧女士，华瑞先生和张珊珊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哎，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上午的10:21，在假期的第二天，通过 FM975的电波问候到收音机旁的朋友，我是燕子。首先为您关注一下天气哦，因为今天有一些变天，今天呢会有风有雨组团报道，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多多留意。今天上午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19到20度。明天呢阴有小雨，并渐直转多云，届时最低气温14到15，最高20到21。后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10到25度左右。出行注意有雨，提前做一些准备，也放宽一些时间啊。希望大家在路上呢，也都注意行车和行路的安全。雨天不会影响我们出门的兴致，也希望在我们咪豆音乐节现场的朋友呢，一定要听从现场服务人员的安排，一样会给到你最精彩的现场音乐的体验。这是在假期第二天，我们的咪豆热力在线中啊。今天有徐明浩、张新成、蒲艺昕，还有任俊和陈乐，以及邓嘉欣、董宇坤、任豪、Top Berry、秦旭川、安生都会悉数登场。真的是荷尔蒙年轻的状态非常饱满的一天啊！关注咪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抖音号，了解现场更多精彩。OA 就是爱音乐。

国元四开第十五届 MIDO 音乐节，我们在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等你感受现场音乐的魅力。成大事必有缘，第十五届 MIDO 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四开全程冠名支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 Mall 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优先，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心相交，成其久远，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渴望就可能，感谢丽水环境集团无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无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运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真的，在现场的音乐可以让你回到最青春年少的时光，享受音乐带来的精彩和释放。万芳，孩子气。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苏文，今天和你共读的是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写的一本书《人生有我》中的部分章节，关于勇气与重生。我曾对生活无数次失去信心，无数次看不清出口在何方，但我最终找到了穿越黑暗隧道的道路。这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强悍，我想我顶多算坚强而已。我希望你能了解，每个人都有能力逃离困境，请你吸取我的教训，行动得越早，痛苦越小。那些无法改变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应该尽快摆脱的。走自己的路，不必总是追寻别人对你的期望。关于年龄与自我，变老是一件好事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变得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自信，这真是一种让人惊喜的经历。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写着她很有趣，而不是她很漂亮。即使在70岁的时候还能当超级名模走秀，但只要是女人，她总会对自己这里或者那里不满意。而真相是，人们只会关注你的最好的部分，所以尽管自信吧。关于生活与心态，舒适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你会可以活得很好，你永远可以削减开支，不必负债，也不用羡慕其他生活奢侈的人。我们总不会因为故障而惊慌

修好并且继续前进就是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害怕那些并不会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就算糟糕的事情降临，想办法找到解决方案就是了。善待他人，学会倾听，时刻保持乐观，并且避免谈论你的悲剧故事。只要你能表现出自信，对他人的尊重和好奇心，再加上笑容，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
11: 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份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6: 爷爷、
17: 同学、
18: 大姨、
19: 奶奶、
20: 小姨、
21: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小时的尾声啊，我要向您介绍一下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去呵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啊，这也是我们的大牌福利，一起来听听看。给我们的皮肤补补水，其实呢头发是更需要护理的，所以前段时间还有朋友在聊说头发干燥啊打结啊怎么办，适合这样的季节同时兼顾清洁和滋养的洗发水，我们推荐的呢是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卡诗鱼子酱，它主打修复强韧发丝，被称作洗护界的爱马仕，还有沙龙洗发水的天花板。不过它的唯一缺点就是贵啊，五一假日期间呢，全球集采价两个1000毫升的超大分量只要549。老实说很动心哦，专柜1/3的价格都不到，很多人还不敢相信。再说一下，是两瓶，每瓶都是1000毫升，总计呢是2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才549，保真哦，大家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送闺蜜送妈妈都是超大分量的，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看看日历牌，真的很快很快啊，进入了五月，而且我们离立夏节气越来越近了，好好的呵护自己，好好的享受当下吧。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好听一首《单身旅记》，这是一首可以让你感觉到音乐带来微醺体验的歌曲。那从张雨生的原唱，然后到后来八仙饭店的翻唱，这首歌都是我的心头之好。好，在假期当中和你分享经典，和你聆听不一样对翻唱所带来的经典传承。我是燕子，也跟各位呢一起奔赴我们5月2号蜜豆音乐节的现场。今天是要在电台里值班，但是我的同事会通过我们的工作群让我们看到现场啊已经准备就绪啊。那相信后面呢也会有很多很多热闹的、感动的、青春的这样的一些沉浸式的画面。我相信更多朋友也在奔赴我们蜜豆音乐节的现场了，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这热力在线的体验感。今天是由徐明浩、张新成、蒲雨昕，还有任俊、陈乐、邓嘉欣、董宇坤、任豪、 Top Berry、 情绪川、安生、悉数登场。关注蜜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抖音号，获得第一手的信息。 OA 就是爱音乐，国园四开第15届蜜豆音乐节，5月1号、2号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享受假期也享受现场音乐的魅力。成大事必有缘，第15届蜜豆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四开全程冠名支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 Mall、 京东电器、五一光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心相交，承其久远，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

渴望就可能。感谢丽水环境集团无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无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运，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每一首歌，每一次精心

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精选，卡诗正在做活动，1000毫升的大分量，两瓶才549，一瓶1000毫升的才划到200多。现在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马上就能发货，保真哦！可以感受一下卡诗黑钻的魅力。五月呢，又会迎来母亲节，跟妈妈一起享受头皮的轻松，发质的改变。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卡诗，还有元气江等其他系列的好价格等着你哦。

0: 的避坑啊互动。那我是星月，请出赵善明老师。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
0: 我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刚刚呢，赵善明老师带着他的笔记本进了直播间啊，跟我说准备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一个字都没听见，为什么？因为我的注意力完全被他的字儿所吸引了。每次我都要夸一下你字写的漂亮啊，我觉得我再拿过来看一下哈。我觉得赵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美感的人，这是用了一种明媚的就是那种叫什么浅蓝色的墨水，那叫什么蔚蓝色的墨水，对吧？

0: 然后呢字和字之间呢其实不是完全一样大小的，但是有一种非常动态的平衡感，就是说明这个人的字呢他是 不喜欢被规矩束缚的，喜欢追求一种极致的均衡的平衡感，然后包括他的撇捺都像盖房子一样了，他就是会有一种不规则的协调感。我不知道我怎么该去描述这样的一种字体，然后甚至是连一横一竖连一个横他都能把它写成一种波浪感，就是很漂亮很漂亮，就是一看就是艺术家的字。
1: 哎呀，你这个说到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其实现在挺喜欢通过一个人的字啊去感受这个人的性格，虽然赵老师一再的强调自己是一个实用型设计师，但是我看了你的字之后，我觉得就是你的身体里一定藏着那种对设计的<笑>
2: 天然的热爱和极致的追求，但是呢你又要考虑到大家的实用性，可是我猜想啊，就是在这种实用性的前提下，你一定会尽可能的帮大家创造出美感来。
1: 哎呀，新老师，你一直在夸我，夸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话。装修呢，有感而发，装修呢，我觉得它一定是需要美感，我们我一直讲是一名实用型的设计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打底的一个基本功，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把这个实用性的东西给大家在家庭装修里面，就是每个空间每个角落，就是功能布局上面， 我觉得一定是要扎扎实实的，要有实用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尽可能的把它去做得更美观一点。你刚才讲的就是我有些时候确实在写字的时候，我可能会稍微往上扬一点呀，就像我们在家庭装修里面，如果遇到了客厅的有一些横梁不太好处理，那我可能会做一些圆弧去过渡，或者这个梁的深度比较深，装完中央空调之后它的落差感依然会很高，那也许我也会通过
2: 通过一些波浪的手法让它做的就是更具有美学一点，更看起来好看一点，就不会那么简单，或者就是不会显得那么突兀，就是因为你有直角的东西就会显得比较刚硬嘛，通过一些柔和的这种手法让空间进去之后感觉很舒服。这个不是说看起来完完本本是一道这个混凝土的梁，但是该突出的时候我们会突出，该弱化的时候<笑>
1: 我们一定要弱化。
0: 赵老师，我就想问你啊，就是你有没有在画图的时候某个时刻自己感慨一下，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哇我刚才效率实在太高了，哎呀我忘了时间，有没有这种状态？
1: 有，特别是我觉得一个是跟我们在客户谈方案的时候，有些时候我约的这个下午2点钟，不知不觉看一下时间，哇到了6点钟，有些时候我们在做方案的时候，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画的这个图，就是
0: 感觉人很放松，确实时间过得这个点容易被忽略，容易被忽略。其实那个就是一种进入一个心流状态，对吧？沉浸式的那种感觉。对，当我们注意力非常集中，然后沉浸在喜欢的这件事里面的时候，对吧？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和我们的业主交流的过程中，四小时你丝毫不觉得疲惫，而是一晃而过，这说明您在内心的底。
1: 我就是想了这个房子是我的，我会怎么去做？你就像我昨天也交付了一套效果图，它是应该是几层啊，嘉景苑在我们龙江附近啊，它是一二三等于三层，第三层它是一个阁楼，但是这个原先的这个建筑结构呢有点说实话有点怪异，而且仰角特别多，感觉这个哪里感觉原本空间会很大，但是有很多这种墙体有一些 就是拐进来了呀，或就是有些墙体完全是能拆除的，但当时是没有拆除，包括有些高低差的问题，就是我会把它就通过我的一些想法，哎这个房子是我的，我会怎么去把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把它优化掉，光线不好的地方怎么去把它做得更通透一点，有墙体阻隔的地方如果非承重墙拿掉之后会是什么样一种感受。我前两天我还跟我的助理讲， 其实我就喜欢画图，说实话，因为只有我沉浸下来去画，画了一个平面图，再结合一些模型的推敲，我就能知道它的改造出来，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手法。其实我们想把这个装修这个事情呢，就是原型比较复杂，想把它捋顺了，在施工上面更顺畅一点，推进起来更自然一点。哎，我就想，哎，这个感觉就出来了。
0: 哎，你看赵老师说了很多细节，就是一些 墙面啊顶面啊各个角度的这种一些设计的难点，可能我们作为业主可能我们不懂这些，我们可能关注的是一些大板块的东西，但赵老师说的是一些细节，而且赵老师刚才强调了我

0: 总是喜欢把这些房子想象成是我自己的。如果是我自己，我想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是不是从小就有一种对房子的居住梦想，或者是说对在房子里面把它们捯饬也好，或者是设计也好的这样的初心呢？
1: 说实话，我本身我自己家里也是搞土建出身的嘛，我是在工地上长大的
0: 啊，
1: 所以说我就是在说实话，在钢筋混凝土的这种这个空间里面长大的，就是像我爸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也是也会承包一些像这种工地去做，我是看了这个房子从打地基开始，每一层怎么去做的，我就很清楚，然后。有这种熏陶或渲染，可能导致我做了这一行，这个室内设计这一块，可能我也会想象这个结构上怎么把它去优化，那也要考虑到它的安全，你混凝土的柱子地方肯定是不能动，那保留它，如果它存在，怎么把它做得更精致一点，利用它原先的劣势，改造成我们就是打造的那种效果，怎么把它去转化，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想。可能就是有家庭的这种熏陶，可能我比其他人会考虑的会更多一点。
0: 也就是我想象的，就是赵老师有一双天生的透视眼，看到一个房子，刷刷刷刷刷，在眼中就会出现一幅一幅的立体图。
1: 嗯，
0: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1: 对。然后呢，我们本身就做这个专业呢，就是我们会配套像一开始的平面。平面我一直讲非常关键，你平面的这个东西就是功能的。那这个里面的立体造型和配色，那可以通过空间像模型，就是打造出来，哎，你知道这个空间怎么做，你就像我经常跟我们的听友朋友讲，你选择我们建管家来装修，那我们在前面的设计方案初期，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张平面图，可能会从平面这一块结合我们未来的一些模型推敲，特别是一些复式的房型，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装修的业主朋友啊，他没有这种立体的概念
0: 啊，对，
1: 就是，完全想象不出来，
0: 我们接触不到，
1: 对，这个三维空间这个下叠，我如果要现浇一层，现浇之后它的这个隔层的感觉和高度，包括哪些地方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土建的改造，通过一些借光的手法，把原先这个隔层，它的采光并不是很好，那怎么把它去利用起来，还有一个哪些空间我们需要保留它的挑高，让这个空间更有气势，那我觉得可能通过平面再结合立体模型，那你可能会更有直观的这种概念，哦，原来是这么改的，所以说我觉得软件跟我们的这个思想会结合起来，怎么把它表现出来给我们的业主朋友看的更直白，更清楚。
0: 所以赵老师的眼睛看过去的就是空间，就是一个一个的立体的这种块儿，对吧？然后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我们不是搞这个。月月呢，存在你的这个微信里面，下次有需要就直接找他，都是非常方便的啊。
1: 对，
0: 金管家月月啊，小写字母 FM 35315。
1: 对，
0: 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聊天啊，你就可以大致想象一下，把心愿换成您在跟赵老师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设计师是不是符合我的期望值，我跟他是不是能聊得来。那我还想带大家问一下赵老师，从我们的初心，从我们的这个从小的熏陶，到我们最后专业是学这个的，以及其实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在实践中，对吧？
1: 对
0: 啊，十多年的工作的这个状态哈，包括那么多那么多业主的回头来认可您，再重新找您，因为前两天节目我记得您讲好像碰到好几个十年前的老业主，
1: 对
0: 啊，又回头来。那你觉得我们的老业主他们通常会怎么表达，就是他为什么回头还是要找你，一定要找你？
1: 哎，这个我们昨天开工的一个群里面，我们那个林总他也说了，他说我跟他之间应该真的是小十年的再次合作，他说金管家和善民的这个实力一直都在，所以说他看到了，本身他那个房子也住了大概有小十年，说实话他没有怎么联系过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家里居住这个小十年，这个房子他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我们呢就业主打电话给我，我们要不就是家里有一些售后维修的问题，还有就是哎确实这么多年没问题，再次有朋友装修，他也会想到我们，你就像我们这个林总他就这样子。在清明期间我们就约的，然后一拍即合，说一个是看到金管家本身这几年一直在往一个上升的阶段去走，他说他的一些邻居也看到曾经在他们小区里面也有金管家的工地，然后他自己在装修，他说哎，金管家好像比以前更有大的一些这种改变，像来到我们这个展厅跟十年前那区别特别大，而且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呢，说实话也越来越高，包括我们的这个老乡。

0: 项目经理，十年前干的项目经理到今天他也在，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项目经理他一样有一样的一个归属感，然后他做的东西各方面他对自己也有要求，本身监管家的这个施工也一直在变化嘛，我觉得这就是老客户为什么持续在找我们在装修，我觉得是很大的原因，就是一个是质量，
1: 还有一个售后维保，有什么问题我们及时去处理，也看到了监管家他这几年的一个大的一些变化。对，你要说到这个发展呢，我觉得在当今的这种状态之下啊，但是监管家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好的向上生长的状态，我没说错吧？
0: 对，虽然说这几年讲不太好做，竞争也很激烈，但是监管家整体的这个业务量是上升的。你就像上面今年， 我看了一下啊，有一些局部改造我自己是来不及做，我都给我助理去做的，大概有五六个吧，老客户介绍，但是呢就是微改造，就是我就没有参与，就让我的助理去做的。还有几个是老客户在装修，我看了一下今年应该也有五六个了吧，到现在，就是我这个月好像就接了有三个，就以前装修过的， 全是老客户。
1: 哎，就老客户啊。
0: 对。
1: 我发现好像啊，之前有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啊，我们有一位招商民老师的业主朋友家里来装修，装修完了以后呢就把自己的女儿从在外地工作的同样也是做家装设计师的女儿，当然可能是刚工作没多久是吧，
0: 对，
1: 然后召唤回来，然后跟赵老师见了面，后来还跟赵老师助手了，
0: 是的，
1: 就是孩子就此回到了妈妈身边，这个是关键，而且也能够就是恰如其分，因为就是他确实也很适合。
0: 对，我们说实话，我跟马姐也是因广播结缘，她有可能在听我们的这个广播，你是她女儿的师傅呢？是的，我们先是一套房子装修开始，然后呢陆陆续续期间她女儿可能在外地，她也想呢能把女儿耗到身边来，她自己也踏实一点，因为毕竟女孩子在外面说实话也不太放心嘛，然后当时我们就通过这个装修房子结缘了，然后呢跟她谈一些装修的一些想法呀，她也感觉哎监管家这个团队不错，
1: 这个人适合当我女儿师傅，
0: 就一拍即合，我说行吧，那就来吧，然后我觉得到现在也快应该是快一年了吧，
1: 哇真的，
0: 对对对对，她本身
1: 你看爱才，
0: 女孩子呢她本身她也有她的一些审美，然后呢可能对于工艺啊一些细节上面就是还是不是很到位，但经过这个一段时间打磨啊，
1: 我觉得应该是说进步很快，哎呀，这个老师愿意带这太不容易了，在实践中学其实才是最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这位业主啊，真的赚到了，赚到了，赚到了，孩子回来了，而且工作得很好啊。监管家装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公司啊，可能通过我们的节目你会发现，像您的老朋友了。我们如果想联系到赵老师，联系我们监管家装饰加管家约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我们来看一条佐证啊，兰兰刚刚11:40给我们留言，他说帅气又专业的赵老师您好呀，兰兰你好，兰姐你好，听你节目3年多了，
0: 你看我把沙发、茶几扔了，然后他说喝茶了，哈哈，高级高雅，节目不是白听的呀，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图片啊，你看啊，他们家这个空间，哦挺好的，赵老师没去过兰兰家吧？
1: 没去过啊，兰兰是我们节目的热心听友啊，你看兰兰，
0: 一看就是非常懂生活的人，
1: 是吧，你看
0: 非常精致，
1: 你看那他的这个装修的这个状态你要不要点评一下，
0: 他这个有点地板是柚木色，就一看一个是价格不菲啊，一看而且应该是实木的，脚感是非常舒服的，在配合这个餐桌，这个应该就是做了去客厅化的那种感觉，
1: 对，他把它做茶桌了，
0: 一边是条凳，一边对面我猜测应该是椅子，这种组合起来，
1: 线条简洁的，
0: 对，这个线条感非常明快的，
1: 他你看椅凳椅腿什么 真的就是你看这个
0: 很香，非常香，
1: 荷花这个兰花啊，然后
0: 这个杯子
1: 春神杯、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薄薄白瓷薄如玉是不是、嗯、然后呢就是你看它这个茶桌上的这些细节的，
0: 这个杯子也很漂亮，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杯口真的叫薄如蝉翼，
1: 是的、啊、是的是的，非常好看，
0: 像玉一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多听友像兰兰一样就特别爱生活，而且他这个图片一发我甚至有个感受，我也想把我家沙发
0: 我现在想喝一杯茶
1: 我也想把我家搞一个茶桌出来啊
0: 嗯嗯，
1: 对，就我们都想到兰兰家喝茶是不是，
0: 那对
1: 确实有这个感觉，兰兰要

0: 不要组织我们一下
1: 这个茶叶一看就是好茶叶
0: 对吧所以你看啊，就是大家的这个对生活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以及我们对我们的家居生活的追求，
1: 对，
0: 它是贯通的。
1: 是的，因为家庭装修一个是一个人的审美，
0: 嗯，
1: 关键就是他的生活得装进去，就这个房子改造好之后，
0: 嗯，
1: 怎么去把生活跟每个空间的动线，
0: 嗯，
1: 就理顺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在设计就非常重要啊。
0: 对，
1: 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就像兰姐一样的，
0: 嗯，
1: 跟我们去做一些沟通啊、分享啊，
0: 对，
1: 就是也可以把我们当一个知心的好朋友，就是家庭顾问也行。
0: 对，
1: 哎，想到哪一天我要买一套房子了，
0: 嗯，
1: 或者这个房子我想动动改一改了，我觉得可以来汉中门大街八号来找善明，我们坐下来来聊一聊，
0: 哇，
1: 来喝一杯清明的茶叶，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对，
0: 赵老师刚刚说了啊，这家庭顾问也行。其实赵老师之前就讲过，我们有聪明的朋友啊，他要考虑换房，
1: 对，
0: 但是他这个换房呢，他预算在这里，要换多大的房子，换完房子以后这装修得花多少钱，
1: 对，
0: 以及他是否能够达到自己的生活理想，这些前置化的问题，有朋友很聪明，提前来问赵老师，我觉得这个就给您点赞，您太会用资源了。
1: 对，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啊、哦
0: 嗯，
1: 小写的 FM35315。
0: 是的，是的，
1: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15。
0: 赵老师刚才说了一句话，叫把生活装进去。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成为今天节目的点睛之语，就是我们很多听友啊，对生活是有很多的热爱的，但是如何实际的落地，如何通过装修实现自己的生活品味啊，表达自己的生活品味，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你比如说我是女性啊，我有一堆感性的话可以说，但是如何把它通过理性，还是你们这个装修是不是叫比较工科类的哈、
1: 对，
0: 把它落地下来，那肯定是需要靠设计师的手，靠我们设计我们的家装经理的管理，施工团队，所有的细节，这个简单说说呢。
1: 我觉得就是在前期这个方案跟我们的业主朋友对接好之后呢，那关键就是在每一个施工节点上面怎么去配合，你水电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那需要提前准备什么，那我到了木工这个阶段，我是不是需要把这个全屋定制的人给就喊过来，到现场要交接，这个柜子打到哪里多深，有些时候深度不够，是不是需要通过拆除去借用一点墙体，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以前装修过的房子再次装修，你得明确我的一些需求，我原先这个房子里面感觉哪里光线不太好，哪里缺失一些这种储物功能的，那我们可以在图上先优化出来，然后根据这个图纸对应的去施工，你还有包括后期像这些软装类的东西，还有这个装饰画，这个灯我在什么时候去把它给淘过来，把它给结合起来，就是水电瓦木油各个工种一定要对接好，然后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去推进，那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像一些设备类的东西啊，这个全屋定制类的一些东西啊，选什么样的一个板材，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啊，就是方方面面，就是每个工种对接到位，来执行，来推进。
0: 对，
1: 这种的话就是不会做得太累。
0: 我觉得我问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大，其实就这几分钟根本说不完，可能我们每天都得说这样的一个话题，才能够慢慢说。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呢，就是从我一个，因为我是 ESFP， 就是我是一个P 人，也是一个 E 人，就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以情感为方式的表达。一个人，就是从我的角度，我可能更觉得这个设计师他的审美，他跟我是不是一致的，他肯定要高于我，然后呢他跟我是不是能有共同语言，我再去看看他很多之前的作品，然后我再跟他交流，我觉得他完全能听得懂我的话，而且他可以很好的带领我把我的一些梦想把它实践下来，那我就觉得哦，看这个人我觉得对了，我就会义无反顾的相信他，然后我当然可能要去看很多很多赵老师啊或者我们金管家的设计师的现成的一些房子，再去看很多很多你们家装馆里面的一些细节，一些装修流程，看过了之后我就会充分相信，然后呢我就会很愿意听取你的意见，我大概是这样的一种人。
1: 我们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他也是这样的，就是哎，这个事情我们一聊，善明我相信你，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做。
0: 对，就首先我对你这个人的品味以及您的这个功力，然后我充分认可，然后我就开始
1: 就充分相信了，是吧？对，我觉得这个装修一个房子就是一定在前期一定是要保留一个很好的沟通，在施工过程当中就是相对来说会更省心一点，就是一码就是平穿的往下推进。像我一般在做之前的可能平面做好之后我一定会把这个效果图给出出来，然后呢也会在施工的时候我会贴到现场。

0: 一方面我让我们的工人师傅能清楚的理解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吊顶多高啊，他呈现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1: 你会把这些你的这个
0: 我会贴到现场去，
1: 全贴到现场。
0: 对，
1: 优秀。
0: 大白一般到我工地一看说，哎，这个工地应该就是扇明的。哦，就每个设计师的习惯不一样。对，
1: 但是你的习惯是这样的。
0: 对，还有个呢，就我在现场交底的时候，我会带一个马克笔，我会在现场在图纸的基础上再墙上画一遍，跟工人交代一下，除非是这个顶非常简单，
1: 一讲就清楚，那我就不会多啰嗦。这样也可以避免了很多交流过后万一忘记了或疏忽了的情况。
0: 对，我们会在墙上会做一些笔记，这样工人他也有很多时候工人他也希望是什么呢，这样现场直播。对，现场跟他讲，
1: 也有些时候我们工人师傅受伤年纪也大，有些我看瓦工和木工50岁以上，都50岁以上，有些时候他说哎呀我今天交底没带老花镜，真是这样子，你就像我上周三我是周二我是去了就是保那个保利紫金山，是一个大平层，200多平方，我们那个周师傅他就说哎赵老师我今天没有带眼镜，我说没关系，我这个在现场在帮你放一遍，就是在墙上画一下。对，他就感觉哎这个节点这么做，在结合我们的这个图纸，就很清楚。
0: 您真有耐心，
1: 我觉得这个交代清楚对于我来说也好，我不用在频繁的去在跑工地，
0: 现在50几了，50多了，50大几了是吧？好，各位啊，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的家装出属于你自己的生命色彩，个人特色，然后也属于你的追求，因为有的人每人角度不一样，有人说我要考虑到经费的严丝合缝，有人要考虑到超级实用，有人考虑到风格等等等等都不一样，所以你在经管家80多位优秀设计师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位跟你同频共振的人，那你可以先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FM35315，你如果要找赵老师，那当然找月月没问题，
1: 非常欢迎。好，明天我们再把您的本子里的细节好好讲讲。OK，
2: 好，拜拜，明天再聊，拜拜。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 025-588-35315，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

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它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而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写给所有追光者的歌。这首歌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

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心境，他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开春换新颜，看我个性百变。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来电有创意，春风暖人心，就用天翼智灵。
2: 中国电信
3: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徐忠杰先生和王慧女士、华瑞先生和张珊珊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电信全光宽带 FTT2 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2。
2: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现在提到《在路上》这三个字，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捷克开罗亚克，他那本《在路上》影响了好几代人，包括后来那些背着吉他四处流浪的民谣歌手，那种说走就走、不羁的自由生活的确很迷人。但是我今天想说的这本书是咱们中国的一位民谣诗人所写的，他叫周云鹏，书名叫做《绿皮火车》。周云鹏是一位盲人，他眼睛看不见，但去过很多地方。他背着吉他，坐最慢的火车，住最便宜的小旅馆，从一个城市撑到另一个城市。那这本书就是他这些年在路上的随笔，没有大道理，写的都是他所遇到的人、听到的事，还有那些在火车上晃晃悠悠的时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开罗亚克那代人所追求的是自由、叛逆、激情，是横穿美国的冒险。但是周云鹏不一样，他看不见路，所以他走得很慢、很安静。他靠耳朵去听，靠手去摸，靠心去感受，这反而让他看到了很多。

让我们所忽略的东西，比如说路边的一朵花的香气，比如陌生人一句善意的问候。我觉得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它特别真实，它不是那种励志鸡汤，告诉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它写的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怎么在颠簸的生活里安安静静地往前走。读完之后，你不会觉得热血沸腾，但觉得心里很踏实，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说句实话，现在的日子太快了，高铁、飞机、短视频，什么事情都讲究效率。但有时候我也在想，慢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就像绿皮火车，它慢，但是它会到站。如果最近你想看一本没有那么使劲的书，可以去翻一翻绿皮火车，它会让你相信，不管走得有多慢，只要还在路上，就挺好的。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记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2: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

0: 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2: 装点世界。
1: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往往是那些看似笨拙的坚持。真正的专业精神，从来不是某种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口号，而是在满地六便士的现实里，依然愿意为了一个细节，日复一日打磨技艺的死磕。这种精神，在老一辈的身上，是历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从容与笃定。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则是即使面对枯燥与未知，也敢于接下重担的坚韧。匠心正是在这种代际的交替与对话中，完成了最隐秘也最伟大的传承。它不依靠宏大的赞美，只存在于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深夜里，存在于每一次对瑕疵的零容忍当中。真心英雄这首歌曾无数次在万人体育场里回荡，承载过太多磅礴的情绪。成龙与郭麒麟对唱的版本褪去了合唱的繁华，更像是一老一少在工作台前的一场平静对话。老一代的沧桑底色交织着新一代的朝气蓬勃。不问前程，只问初心，仅以此曲献给每一个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将记忆与底线传承下去的平凡英雄。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

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

0: 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Middle Festival，
2: 哎，就是爱音乐。
3: 天生丽水，自然无响。国园四开，第十五届 Middle 音乐节，
2: 5月2日场，徐明浩。

Dream 任骏陈乐，TFING 邓嘉欣，TFING 童宇坤，任豪。

0: 月一号、二号，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
1: 成大事必有缘，国园四开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
0: 详情关注咪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号。
2: 我就是爱音乐，
3: 我就是爱音乐。
0: 咪豆 Festival，
1: 成大事必有缘，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四开全程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4: 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1: 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墨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

0: 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心相交，承袭久远。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
0: 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
1: 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可望就可能。
0: 感谢丽水环境集团五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五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
1: 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韵，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Middle Festival，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4: 嘿、hey, 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我是燕子，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哦。刚刚午间是有飘雨的，今天明天呢有风有雨组团报道，外出的朋友注意天气的变化，准备好雨具雨伞，行车的安全也要放在心上哦。今天呢午后到夜里是阴有阵雨的，局部地区呢会是中雨到大雨，今天15到20度，明天呢阴有小雨并渐直转多云，14到21度，后天啊天气就好起来了，晴到多云，10到25度。一首李宗盛的歌《阴天》。

天气不会影响节日的心情，还有呢，来我们的蜜豆音乐节现场，沉浸式的音乐享受会给你嘴角得上扬，牙齿继续晒太阳。这是在假期第二天，蜜豆依然热力在线。今天有徐明浩、张新成、蒲一新、任俊、陈乐、邓嘉欣、童宇坤、任豪、Top Berry、秦旭川、安生啊，都会悉数登场和你一起唱歌。关注蜜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抖音号，了解现场更多精彩的信息。OA 就是爱音乐，国乐四开第十五届蜜豆音乐节。这两天啊，我们都是在丽水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等你的啊！即便燕子是在直播室里值班，也跟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朋友圈，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还有抖音号，在了解着现场的讯息。成大势必有缘，第十五届蜜豆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四开全程冠名支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

0: 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2: 装点世界。
1: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今天给大家推荐汪曾祺《人间草木》。他不写大道理，只写一草一木、一饭一蔬、市井小人物，却把生活写得有滋有味，让人懂得平凡日子里也有诗意与尊严。这是最朴素也是最动人的人文精神。浮躁心累的时候读他，心啊会静静慢下来。他写花、写虫、写手艺匠人、写旧时光，字里行间全是尊重与喜爱，教会人用温柔包容的眼光看待世界，提升审美与心境，不激烈不焦虑，读起来像在和一位温和的长辈闲谈，不追求轰轰烈烈，而是在日常中发现美，守住心。这份从容、通透、热爱生活的态度，真的是非常高级的人文修养。如果你想做一个内心柔软、眼里有光、会生活的人，一定要读汪曾祺。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和你共读汪曾祺人间草木。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人总要爱着什么，活着才有意义。草木虫鱼风雨晴日都值得去爱。你看四季轮转，花开有

0: 时，落叶有时，一切都那么从容自在。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不必慌张，不必焦虑，静下心来，感受一草一木，一餐一饭，人间烟火最是温暖。生活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安稳平静，心中有光，眼里有美，慢慢走，欣赏啊。这一段温柔的文字，让我们在人间草木间感受到了岁月的温柔与从容。梨花似月，烟火暖心。接下来我为你推荐来听韩红演唱的经典《梨花又开放》。韩红一开口，仿佛岁月静止又倒回到了故乡记忆里。她清亮通透的声音如此克制，又如此透彻，如此深情，又如此细腻。故乡啊，故乡，时光啊，岁月，忘不了的人啊，忘不了的梨花又开放。韩红，梨花又开放。
1: 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
2: 打爆了，如果您来不及，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33块钱一瓶的价格，又能够保障品质，简直是不要太合适，就一个字，囤。倒计时开启，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33正品保障，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来自张楚的一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此刻的你呢，是在我们电波那端，还是在我们咪豆音乐节的现场呢？你不是一个人。来关注我们咪豆音乐节第二天啊，这是今天的阵容：徐明浩、张新成、蒲熠星、任俊、陈乐、邓嘉欣、童宇坤，还有任豪、Topberry、秦旭川、安生都会悉数登场。咪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抖音号你一定要关注好，可以获得第一手信息。 OA 就是爱音乐。国元四开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这两天我们是在丽水天生桥景区，真的享受到现场音乐的魅力了。成大势必有缘，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四开冠名支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 Mall、 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与新相交成其久远，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渴望就可能，感谢丽水环境集团五享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五享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运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继续在歌声当中和你享受节日的午后时光，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UA。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没

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充。

0: 97.5 It's my radio.
1: Middle Festival.
2: Oi, 就是爱音乐。
3: 天生丽水，自然无响。国园四开，第十五届 Middle 音乐节，
2: 5月2日场，徐明浩。

0: 月一号、二号，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
1: 成大事必有缘，国园四开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
0: 详情关注咪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号。
2: 我就是爱音乐，
3: 我就是爱音乐。
0: 咪豆 Festival，
1: 成大事必有缘，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四开全程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4: 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1: 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墨，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新相交，承袭久远，
0: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
1: 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
0: 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渴望就可能，
1: 感谢丽水环境集团五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五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
0: 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韵，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3: Middle Festival，
0: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5: 经典九七五，
6: 从清晨到日落，
7: 到日落，
6: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到及格靠的是努力，做到优秀靠的是天赋，但若想登峰造极，靠的则是无止境的敬畏。匠人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匮乏感，当外界已经为他们的成就献上掌声与鲜花时，他们却依然能看到作品上一丝微不可察的裂缝。他们不断地推翻自己，否定自己，在常人看来已经是巅峰的地方，重新寻找向上的台阶。这种不停歇的自我搏斗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在那个高度上能听懂他们叹息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李宗盛的一曲《山丘》写尽了这种越过千山万水后的沧桑与透彻。开头长达几十秒的吉他独奏，像是一个老匠人在深夜里的沉默对白。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那是经历过巅峰后的自省，是对完美的终极渴望与无法抵达的遗憾。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专业领域里不断攀登，永远对技艺保持敬畏的灵魂。你的背影本身就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丘。

被种草的这款智利红酒开瓶瞬间就被惊艳到了，果香扑鼻而来，倒在醒酒器里颜色深邃迷人，喝一口口感丝滑，单宁柔和，还有淡淡的橡木桶香气。之前买过不少红酒，有些要么酸涩难咽，要么香气寡淡，但这款完全不会，已经回购三次了，身边爱酒的朋友啊都被我安利了个遍。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闲暇时光倒上一杯红酒，读一本好书，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惬意生活。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实现这份惬意的钥匙，一款来自智利的优质红酒。这款红酒从葡萄采摘到酿造装瓶，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今天活动中也是到岸价格带给大家，扫码价一瓶就是500多，今天一整箱六瓶的打包价是199，一瓶酒算下来只要33。4007106109，4007106109，要快。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100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

家好，我是燕子，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世界作为参考答案》。如果你有过深深的无力，在寻找安顿自己内心的良药，不妨去读一读这本书。它呢，能让我们拥有更高的认识维度，更大的视野范围，被读者誉为烦内耗指南，还有答案之书。它真的会为现代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这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晴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闫飞在2025年合作推出的，他们将8次深度对话整理成书，从哲学和社会学的双视角探讨关于教育、旅行、乡愁、痛苦这些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的人生议题。书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但你可以把世界当作参考答案。他也鼓励我们走出僵化的被社会单一标准所束缚的认知框架，通过与更广阔的世界有一个真实的连接，去重新发现自己，定义自己。我们来通过书的目录快速了解一下书中讨论的内容。比如，我们不想像罐头一样活着，直指当代人像被贴上标签、设定好保质期的罐头一样的生存困境。人文教育呢，让我们第二次成长，这也在反思教育的本质是成人，而非仅仅是做事。要向世界打开自己，这是提醒我们如何克服惯性认知，建立与世界的真实联系。还有且任他乡做故乡，在探讨现代人的乡愁与归属感。旅行的意义是让近旁有诗，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如何在熟悉的地方发现诗与远方等等。这本书啊，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提供说教，而是像两位睿智的朋友坐在你对面，陪你一起梳理这个复杂的世界，帮助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参考答案。

0: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徐忠杰先生和王慧女士，华瑞先生和张珊珊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邓煌，今天和你共读《飞鸟集》节选，作者印度诗人泰戈尔。如果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鸟儿愿做一朵云，云儿愿做一只鸟。水里游动着的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是人类却兼有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啊。

0: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电信全光宽带 FTT2， 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2。
1: 中国电信。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她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说》。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喝红酒，别在电商盲选，别去专柜价格高，来看热卖了好多年、口碑爆表的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199元一整箱的秒杀活动正在进行中，单瓶才33。4007106109，4007106109，一个电话送酒到家。或者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13度的经典度数，智利特色派斯葡萄和赤霞珠葡萄混酿，好喝的红酒为您的家宴小聚锦上添花。扫码价要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划到33。吴女士说，喝这款红酒起码有5年了，身边闺蜜啊、朋友啊都是赞不绝口，有渠道就是省钱。王先生说，大喜的日子就是订的你们这款彩宁花园，好看好喝

0: 性价比高，彩宁花园这个名字也很浪漫。谢谢，太多人喜欢这款红酒了。大名鼎鼎的中央山谷位于智利圣地亚哥南部地区，是智利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出产的葡萄酒啊，兼具口感和性价比。这款是广播爆款，秒杀到了，千万别错过。199块钱一整箱，6瓶，33块钱一瓶。订购五箱以上的朋友联系客服，还有赠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会更加的方便。假期游玩、聚餐、烧烤，红酒颜值担当、品味担当，彩宁花园助力您的假期仪式感。秒杀最后倒计时，199元一箱，33块钱一瓶，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开春换新颜，看我个性百变。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来电有创意，春风暖人心，就用天翼智灵。
2: 中国电信。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目光所至皆是你，亿万星辰游不齐，在小王子的星球来场定制婚礼是什么样的体验？花嫁丽舍百万级别星空婚礼，小王子与玫瑰带你点亮最纯粹的爱情。我是徐薇，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吧。
5: 五一假期来聚龙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龙宝华山出发。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Middle Festival
2: 哎，就是爱音乐，
3: 天生丽水，自然无响，国园四开，第15届 Middle 音乐节，
2: 5月2日场，徐明浩。

0: 开，全程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 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0: 感谢江苏福彩，江苏福彩让爱出彩。感谢京东墨，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科技生活先体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建设银行以心相交，承袭久远。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
0: 感谢绝味鸭脖，虾要够味，乐要够嗨。
1: 感谢百事可乐，百事可乐渴望就可能。
0: 感谢丽水环境集团五响山泉饮用水，喝好水选五响山泉。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感谢乐宝啤酒，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
1: 感谢卫港富山海，卫港富山海，东方山海韵，纯粹自然香。感谢南京银行，好伙伴大未来。 Middle Festival，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3: 经典975，
4: 从清晨到日落，
5: 到日落，
4: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期到红酒不能少，无论是闺蜜组局、野炊烧烤、家庭聚会，还是和朋友们狂欢相聚，我们平台的爱酒人士的标配一定是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扫码价要500多块钱一瓶，广播渠道宣传秒杀，直接199一整箱六大瓶，每瓶仅需33。来吧，现在就是囤货的时候，秒杀正式开启，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迎江南精选。这样的春日假期，临时组局的 BBQ， 说走就走的野餐店，下午茶，彩宁花园红酒一定会成为姐妹团集体尖叫的氛围担当。高颜值酒瓶随手一摆就是 ins 风大片，谁敢相信只要33块钱一瓶呢？4007106109，4007106109。吴女士说，跟闺蜜两个人干完了一整瓶，刚刚好，这微醺啊太解压了。是的，生活需要放松，红酒比白酒柔和，比啤酒正式，不胀肚子还健康。赵女士说，就喜欢这款红酒，性价比是真高，199块钱一箱六瓶，这个酒质和性价比谁敢跟我们比呀？4007106109，4007106109，此刻电话都打爆了。如果您来不及，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自助下单，33块钱一瓶的价格又能够保障品质，简直是不要太合适，就一个字，囤。倒计时开启，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33，正品保障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2: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2: 装点世界。
1: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跌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开春换新颜，看我个性百变。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来电有创意，春风暖人心，就用天翼智灵。
3: 中国电信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天仙，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假日经典。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花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

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大家好，我是凯文，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史铁生的经典散文集《我与地坛》。这本书写尽了作者双腿瘫痪后，在地坛公园的晨昏四季里，对生死、命运还有亲情的赤诚口吻。他在这座荒芜沉静的园子里，从绝望的谷底慢慢挣扎走出，没有怨天尤人的嘶吼，只有对母亲迟来的深切愧疚与思念，还有对生命意义的执着探寻，更藏着对平凡日常最细腻的珍视。其实我自己也陷入过迷茫、频频内耗这样的阶段，总盯着眼前的不如意钻牛角尖，觉得生活处处为难。但是翻开这本书，我被史铁生平实到极致的文字狠狠地打动。看着他在地坛里与苦难和解，读懂母亲沉默又厚重的爱，我觉得放下执念，慢慢和自己的坏情绪和解，其实真的会更加轻松一些，也能让自己在面对困难时有更清晰的思路。这本书最珍贵的就是这份治愈人心的力量。如果你正处在低谷，被内耗困扰，不妨读一读它，它会告诉你，就算日子再难，我们也能在细碎的时光里找到好好生活的底气和勇气，温柔且坚定地走下去。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2: 装点世界。
1: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你好，我是徐薇，今天和你共读人间草木，作者汪曾祺。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人总要爱着什么，活着才有意义，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他。刚刚这段文字来自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他用最朴素的文字写进了生活里最动人的烟火气，也告诉我们最珍贵的美好从来都是藏在平凡的日常里。而接下来这首歌和《人间草木》有着相似的气味，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呐，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歌手毛不易将稀松平常随处可见又往往会被我们忽略的生活场景唱得如此温暖，也愿我们都能像汪曾祺先生写的那样，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30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远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Middle Festival
2: 哎，就是爱音乐，
3: 天生丽水，自然无响，国园四开，第十五届 Middle 音乐节，
2: 五月二日场，徐明浩。
4: FM 975，假日经典。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比如匠人，但有些生活却注定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比如生存。真正的匠心，绝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孤芳自赏，而是能够在泥泞的现实里，在兵荒马乱的日常当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那是清晨准点出摊，把每一碗面汤熬到浓郁的餐饮师傅，是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将每一次制动都控制得平稳老练的公交司机，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依然能够抽丝剥茧找出逻辑的文案职员。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用无可挑剔的专业支撑起了这个世界的平稳运转。李宗盛的《凡人歌》把这种在烟火俗世里的挣扎与智慧写到了极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声利落的鼓点，带着看透生活的通透与豁达。生活或许平庸，但认真对待生活的姿态却很高级。这首歌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把分内之事做到无可挑剔的你。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1: 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他。
2: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

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邓黄，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叫塔拉·维斯特福，他告诉我们，自我救赎永远没有晚来的时候。塔拉在书中写道，让真理之风吹散蒙眼的尘埃，这个过程或许疼痛，但每个灵魂都该拥有展翅的自由。书中的塔拉之后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摆脱掉了之前的模式，比如去读大学，肯定自我意志，不再被父母言行所绑架。正是因为这些选择，最终堆叠成为他的人生。命运真的会重复向我们抛出同样的课题，你只有做出不同的选择，给出跟以往不同的答案，才能够改变命运。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今天为你朗读丰子恺的秋。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喜欢杨柳与燕子，尤其欢喜初染鹅黄的嫩柳。我曾经名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屋，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柳叶，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梅，想象这等梅的所有者的颜貌，而在其下面填描出眼鼻与口。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正月二月之交，看见杨柳枝儿的线条上挂满了细珠，带了隐隐的青色，而遥看近却无的时候，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狂喜，这狂喜又立刻变成焦虑，似乎常常在说，春来了，不要放过，赶快设法招待它，享乐它，永远留住它。行至中流，年告立秋，丰子恺开始逐渐爱上了秋天，因此有了这篇散文《秋》。但毫无疑问，在该尽兴享受的时日，我们应该忘却年岁，尽数抓住眼下的时光。周迅，春天。

0: 限你和我。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2: 装点世界。
1: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

的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也

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海燕，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蔡崇达的《草民》。这是一本我读完之后立刻想去作家的故乡看一看的书。80后作家蔡崇达的《草民》写了七个故事，七段人生命运，把我们深深带入到了未曾抵达和生活过的泉州东石镇。那里有日复一日背着观音的曹操，逢人便问今天你感觉好吗？有在海地跑道上狂奔的父亲，猛虎一般的祖母们，直面台风的蔡耀庭，体面的英莲阿姨。这些野草般坚韧的小人物历经的磨难和悲喜，汇聚成作家笔下那一生在时空深处回荡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生生不息？我们凭什么生生不息？当人工智能可以编出天衣无缝的剧本，我们的眼睛更渴望读到有血有肉、闪着光的动人故事。我们的心还是会被挑着背篓的贪图渔夫突然有一天

再也听不到他那句你今天过得好吗，而流泪神伤。作家蔡崇达说，我知道的所有的去处终究是我们的来处，而故乡烙印在你记忆中的还有多少人和事。读蔡崇达的这本《草民史》，或许会让你想起更多吧。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00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1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

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句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

防疫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网。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
2: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爽。要知道，这个世界我是来玩的。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不像一本书里该出现的话？但它确实是，就印在大张伟那本《万物自洽法则》的封面上。说到大张伟啊，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花儿乐队、洗刷刷，还是综艺里那个嘴永远比脑子跑得快的北京孩子？对，就是那个永远看着不着四六的北京孩子，写了一本书叫《万物自洽法则》。我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大张伟这人，他焦虑吗？肯定也焦虑，但是他有一本事，就是能把所有让他焦虑的事儿，用他自己的方式给化解了。什么叫自洽呢？说白了，就是不跟自己打架。很多人活得不开心，就是因为每天脑子里面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你应该这样，另一个说你为什么不能那样啊？大张伟这本书就教你一件事儿，别打了，都行。他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这样的话，比如人在烦恼世界，心在自洽乐园。你品品，不是说你没有烦恼了，而是你给自己画了一块地方，在这块地方你是舒服的。再比如说，我是来玩的，这个玩啊，可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你别把什么事儿都看得那么重。所以这本书你说它是鸡汤不是，他更像是一个活得挺明白的人，把自己怎么想通的那些过程来跟你唠一唠。没有大道理，甚至有些话你听着都想乐，但乐完了你觉得，哎，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世界读书日嘛，推荐一本书，如果你最近觉得有点烦，或者总觉得哪儿有点拧巴，试着翻翻这本《万物自洽法则》，读完不费劲儿，但挺得劲儿。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欢迎大家收听读在春光里，我是笑飞，和你分享由70后女作家乔叶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宝水》节选。流水绕草木，晨光伴朝露，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着一辈子哪能只顾自己。那些细碎的善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模样，藏在烟火日常的举手投足间，是寒来暑往的一抹阴凉，是风雨路上的一缕暖意，是迷茫时的一束微光，温柔却有力量，微弱却能汇聚星河。不必纠结善意是否有回响，不必遗憾温柔无人知晓。流水滋养草木，从不求感恩，清风拂过人间，从不求铭记。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滴水，独行一干，相拥成河。心底的温凉本就是一场自顾自的温柔，无关收获，只愿彼此相依。日子慢慢过，善意静静流，人间的美好大抵就是这般朴素又绵长。这是一本用温暖的笔触书写新时代乡村变迁与心灵疗愈的作品。刚才那段关于人间善意与温良的文字让我想到一首很治愈的歌，同样讲的是这世界的美好，相遇的珍贵与默默的陪伴。接下来就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大家，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这是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机酒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默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时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往往是那些看似笨拙的坚持。真正的专业精神，从来不是某种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口号，而是在满地六便士的现实里，依然愿意为了一个细节，日复一日打磨技艺的死磕。这种精神，在老一辈的身上，是历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从容与笃定。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则是即使面对枯燥与未知，也敢于接下重担的坚韧。匠心正是在这种代际的交替与对话中，完成了最隐秘也最伟大的传承。它不依靠宏大的赞美，只存在于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深夜里，存在于每一次对瑕疵的零容忍当中。真心英雄这首歌曾无数次在万人体育场里回荡，承载过太多磅礴的情绪。成龙与郭麒麟对唱的版本褪去了合唱的繁华，更像是一老一少在工作台前的一场平静对话。老一代的沧桑底色交织着新一代的朝气蓬勃。不问前程，只问初心，仅以此曲献给每一个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将技艺与底线传承下去的平凡英雄。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1: 装点世界。
0: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的最大德性、人品吧。

子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宇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全是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宇写词，乔宇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少公，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来了。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顿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20: 同学、
21: 大姨、
22: 奶奶、
23: 小姨、
24: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真相，尹立川。宝贝，我们不要再说话，我只有闭嘴才有点爱上你，在我的手指而不是舌尖。爸爸，你也不要再说了，你越沉默越像我儿时的父亲，我一直都爱他，我压抑多年。朋友，我们不能不说话，说了一桌子话，直到桌子脏了，直到在清晨把对方的家史吐出来。宝贝，这世界的真相就像一层窗户纸，我们拼命捅破它，只为了看见我们之间还隔着玻璃。2007年，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举办第八届台北诗歌节，与此同时还发行了纪念 CD， 收录了12首国内优秀诗歌作品，并邀请音乐人谱曲之后演唱。其中民谣音乐人张伟伟所演绎的这首尹立川的《真相》，东欧风味的旋律和手风琴，生猛的情感文字中突然加入了一抹轻盈，有一种拖着笨拙的身体翩翩起舞的即视感。张伟伟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如果不能被爱，那我至少要赢得尊重。你好，我是 DJ 那一，在世界阅读日向你推荐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说《小妇人》。这本书讲述了马奇家四姐妹的故事，奥尔科特笔下的她们性格迥异，梅格大方温柔，乔自由奔放，艾美果敢倔强，贝斯善良体贴，四种性格更代表了四种不同的人生。早在百年之前，这部采取了半自传体叙事的小说就为我们投下了女性主义的光芒。女性的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的唯一的答案，可以向往爱情，也可以渴望远方，不必按部就班，大可勇敢追逐。就像小说里乔在阁楼当中拾起自己被烧毁的手稿，决定开始重新创作一样，真正的女性赞歌诞生在每一个回看自己、大胆向前的瞬间里。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1: 装点世界。
0: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得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是那根在狂风中稳住重心的锚，它有着极其坚定且清亮的流行质感，像一阵拂过心头的风。当我们谈论匠心，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种抵御遗忘的能力。不要忘记你为何出发，不要在人海中走丢了那个曾经骄傲的自己。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拂去职业生涯里的疲惫，找回那份不肯妥协的真诚。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1: 装点世界。
0: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十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
5: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6: 大家好，我是海燕，今天和你共读吉他，作者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吉他的无烟开始了，黎明的酒杯碎了，吉他的无烟开始了，要止住它没有用，要止住它不可能。

要止住他，不可能。他哭泣是为了远方的东西，南方的热沙渴望白色山茶花，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你好，我是徐悲，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余华的《活着》。这是一个关于活着本身的故事。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输光家产，此后的人生里，他的亲人、妻子、女儿、女婿、孙子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开他，到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这本书1992年首次出版，余华用最冷静、最克制的笔调写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承受的所有失去。3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华语文学里被阅读最广、讨论最多的作品之一。很多人问，这本书这么苦，为什么要读？我的答案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生命可以承受什么。福贵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但他没有控诉，没有愤怒，只有沉默着，坚韧地活着。余华在序言里写，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读活着，你会哭，会难受，但合上书的那一刻，你会对自己说，原来我拥有的已经这么多。这是一本适合在任何时候重读的书，每一次翻开都是对生命的一次重新理解。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

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发现最终的归宿是与平凡的自己和解。朴树《平凡之路》就唱出了这种少年归来的释然和通透。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朴树用它。

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记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许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到及格靠的是努力，做到优秀靠的是天赋，但若想登峰造极，靠的则是无止境的敬畏。匠人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匮乏感，当外界已经为他们的成就献上掌声与鲜花时，他们却依然能看到作品上一丝微不可察的裂缝。他们不断地推翻自己，否定自己，在常人看来已经是巅峰的地方，重新寻找向上的台阶。这种不停歇的自我搏斗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在那个高度上能听懂他们叹息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李宗盛的一曲《山丘》写尽了这种越过千山万水后的沧桑与透彻，开头长达几十秒的吉他独奏像是一个老匠人在深夜里的沉默对白。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那是经历过巅峰后的自省，是对完美的终极渴望与无法抵达的遗憾。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专业领域里不断攀登，永远对技艺保持敬畏的灵魂。你的背影本身就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丘。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1: 装点世界。
0: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

0: 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
2: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UA。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我是这路上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她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电信全光宽带 FTT2 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2。 中国电信。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你好，我是杭城，今天为你朗读人生是旷野啊节选。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轨道只有一条路可走，旷野却处处是方向。我们总被世俗的时刻表追赶，以为三十必须而立，四十必得不惑，把日子过成按部就班的清单，每一步都踩在别人设定的刻度上。可生命本不该如此局促，它该是一片辽阔的原野，没有必须抵达的终点，没有唯一正确的路线。你可以慢，可以停，可以在某片花丛前发呆，可以绕远路去看一片不知名的湖，你可以迷路，可以转弯，可以在某个清晨突然决定重新出发。世界上真正遥远的路途，其实是在你做了决定之后与迈出第一步。

一步之间的距离。站在旷远寂寥的天地间，看冰雪覆盖大地，看月光清透如水，人的烦恼会突然变得很轻很轻。那些困在钢筋水泥里的焦虑、纠结、不甘，在天地辽阔面前不过是尘埃一缕。人要活得兴致勃勃，无论年龄几许，我们都有出发的权利，有探索的自由，有成为自己的可能。不必追赶他人的脚步，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在这旷野之上，每一步都是属于你的路，每一次停留都有它的意义。其实人生真的不必急于奔赴某一个终点，不必被轨道束缚，不必被标准定义，你只管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活成一阵自由的风，活成一片无边的旷野。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不慌不忙，自在生长。来听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上班族旅行达人速来集合，这款新疆无核纯果肉枣简直是懒人福音天花板，不用土核，不粘手，不脏嘴，撕袋儿就能炫。不管是办公室休闲时光、出差赶车，还是景区打卡，随时随地都能解锁甜润。再加上云朵般的口感和炸裂的性价比，闭眼囤准没错。昆仑雪诺枣每包108克，每一颗枣子都是独立包装，5包尝鲜装59，办公室抽屉塞个2包，10包家庭装99，每包不到10块钱，25包囤货装225，每包才9块。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

0: 9400710619就能下单，独立密封小包装，锁鲜防潮，囤再多也不怕，赶紧冲！好朋友们分享起来，4007106109，4007106109，好吃不腻，和它的天然生长环境分不开，入口像云朵般绵柔软糯，清甜直窜舌尖，不齁不腻，吃完嘴里还留着淡淡的枣香，解馋又解压。犯困时炫上一颗，能量秒回血，加班赶工配杯茶，甜润口感中和疲惫，比高糖零食健康多了。通勤路上塞个两包，地铁上就能快速补充能量，旅行党更是分不开，登山时揣两包，累了撕开就能吃，景区排队时解闷，不用找垃圾桶土盒，优雅又省心。99块钱十包，活动还在继续，老顾客建议您买整箱25包，225更划算。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版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苏文。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小说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主人公徐富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历着磨难，到了最后，所有的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剧烈变革的时代当中，主人公徐富贵的不幸的遭遇和坎坷的命运，在冷静的笔触当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揭示了命运的无奈与生活的不可捉摸。活着讲述了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历经世间沧桑和磨难老人的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在创作过程当中，余华听到了一首美国的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余华，他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于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间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余华明白，人是为了活着的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余华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0: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的。

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他的话外之音，比如他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他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他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他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